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阿尔巴尼斯称 OpenAI 入侵 Medicare 门户网站；维多利亚州犯罪率持续下降；阿尔巴尼斯宣布加码援助乌克兰6000万澳元；特朗普会见中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香港上诉法院就立场新闻煽动罪开庭。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表示， OpenAI 的一个人工智慧程式6月18日未经授权访问了由澳洲服务局 Services Australia 管理的 Medicare 统计报告服务入口网站。这个网站包含 Medicare 统计数据，另据了解，一个 AI 扫描网站并从中收集资讯的自动化程式找到安全漏洞，从而传出了这些资料。总理仲表示，同 OpenAI 首席执行长 Sam Altman 进行咗对话，称该公司花咗3个月时间先通知政府今次数据泄漏事件，而且通知邮件系发送到澳洲服务局公共邮箱。但总理表示，目前似乎冇个人资讯被泄露。最新数据显示，维州青少年犯罪率同该州创纪录嘅犯罪率持续下降。犯罪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Fiona Darcy 喺接受 ABC 墨尔本774电台采访时表示，入室泄盗同闯入等重大犯罪案件下降咗20%，但下降嘅原因难以确定。不过，警方表示贩运同交易毒品嘅案件激增咗18.5%。区域行动副专员波飘表示，犯罪率下降令人鼓舞，但仍需做更多工作先可以令维州居民感到安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喺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阿尔巴尼斯会中称呼泽连斯基为朋友，并正式宣布澳洲将再向乌克兰提供6000万澳元嘅援助。雙方仲簽署了一份為期10年的雙邊安全協議，令澳洲自2022年戰爭爆發以嚟對烏克蘭的總援助金額達到19億澳元。澳洲都將會深化軍事訓練合作，並探討共同生產防空系統、導彈和無人機的可能性。阿爾巴尼斯強調，維護國際法規矩不單止是歐洲的責任，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課題。澤連斯基就對澳洲的長期支持表達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破數十年的外交慣例，親自前往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 Joint Space Andrews， 親自迎接抵達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是數十年來美國總統首次親自前往軍事機場迎接外國元首。兩國元首重點議題涵蓋為是兩國關稅和貿易協定的嚴肅性、限制關鍵稀土和半導體供應鏈出口管制、 AI 技術競爭和安全規範、軍事通訊和台海局勢等。美方除了安排軍事檢閱和國宴，更邀請包括輝達執行長王仁勳和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等科技巨頭出席。特朗普同時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在曼哈頓會見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並合影。特朗普曾公開警告羅德里格斯，如果不順從美方路線，將付出代價。羅德里格斯隨後讓出委內瑞拉石油收入控制權，並簽署高達651桶石油交易作讓報。香港上訴法院將會在6個月內就前立場新聞處理總編輯林少彤推翻煽動罪判決的上訴申請作出裁決。林少彤和前總編輯鍾培權在2024年8月被判串文化部煽動刊物罪成立，成為香港回歸後首宗傳媒高層被裁定煽動罪成的案件。上訴辯方律師馬維坤指出，11篇被指問題的刊物中，只係得中大衝突2周年的專題報導係在林少彤任內發表。強調內容只是客觀記錄受訪者的主觀感受，原審法官將他認定為煽動性文章，實屬事後諸葛亮。當局援引對境外勢力干涉的擔憂，以及在2019年抗議和動亂後盜失漏洞的憲法義務作為頒布該條例的理由，但人權非政府組織、西方國家和聯合國批評條例措辭含糊、範圍過廣而且倒退。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你的主播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讨论一个和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人都有很密切相关的题目，就是澳洲医疗和老龄化究竟在个制度、压力、和解决方案和未来会是怎样呢？我们一会儿会慢慢来到讨论。咁我哋睇到咧，澳洲嘅醫療系統咧，同埋人口嘅老齡化嘅問題咧，真係越嚟越嚴重，同埋令人擔憂。呢個問題其實正在影響緊你睇醫生要等幾耐咧，特別啲專科嘅醫生咧，嚇，同埋咧特別係嗰啲冇買私人醫療保險嘅聽眾，咁個醫療費用咧就即係好似越嚟越多，越嚟越貴。咁喺呢個即係因為嗰啲長者咁，佢有好多嘅健康嘅問題啦，要照顧嘅問題。咁點樣嚟到去適當咁用一個資源嚟去照顧長者咧？咁喺未來嘅經濟會點咧？即係澳洲喺以往嗰20年啊，係其實都唔錯，但係發覺咧而家嗰個因為地緣政治啊、國際關係啊，好多好多嘅挑戰。咁所以咧，甚即係喺2020年有嗰幾年時間咧，因為呢個新冠病毒啊，咁影響到令澳洲經濟受到影響，所以變到我哋嘅債務咧，係都其實咧係都係令人擔憂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會擔心咧，如果喺未來經濟唔好嘅時候，我哋究竟可唔可以支付到嗰啲嘅醫療嘅費用同埋對長者嘅照顧咧？咁所以醫療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健康嘅問題，仲係社會同埋經濟嘅問題嚟噶。咁我哋或者簡單講下澳洲嘅醫療制度嘅核心係乜嘢咧？其實就 Medicare， 大家知道有張綠卡。Medicare， 如果你係公民啊，咁你就可以咧嚇、就攞到呢個 Medicare 啦。咁啊呢個醫療卡，咁佢提供咧好多公立醫院嘅服務啊，部分嘅免費醫療啊，嚇、醫療嘅補助啊，咁其實有好多咁。大家如果係唔係好清楚，你究竟嗰個嘅揸住 Medicare， 你做呢個嘅公民嘅時候有咩嘅醫療嘅福利咧？大家可以咧就係、是。去上網去查詢或者問朋友，甚至咧就係嚇問一啲嘅嚇你嗰啲嘅，如果你有啲去一啲嘅即係社會機構啊，咁有啲嘅社會工作者都會解釋俾你聽啦。咁仲有咧，澳洲亦都係個混合嘅制度嘅喎，即係除咗公立嗰個 Medicare 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個私立嘅醫療嗰個制度啦，有好多個不同嘅嗰啲私人嗰啲醫療保險嗰啲嘅機構啦。咁我唔詳細講啦，費事人嘅話，我收錢賣廣告啦，咁唔講啦，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詢同埋自己去比較下佢哋嗰個嘅保費啊，同埋佢哋包括咩項目。私人嘅醫療包括咧就係、是、其實醫院啦、啊，同埋私人保險。私人保險咧，即係意思你可以咧就係唔買呢個醫院嘅服務，你可以就我要去驗眼。我要睇牙，我要做物理治療，或者係其他嘅嗰啲私人嘅嗰啲嘅一類啲嘅保險嘅，咁可以分開嚟買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咧係喺公立嗰個制度咧，大部分好多嘅嘢都係免費嘅。咁當然有啲嘅唔係完全免費嘅。所以大家就，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收入低，係有呢個醫療保健卡啊，或者其他嘅時候咧，你嗰、那個即係可能係有好多嘢係免費嘅。咁我詳細就唔喺度講啦。咁好多服務咧。仍然都有自費嘅，其實咧，你睇呢個嘅家庭醫生咧，咁啊睇下你去邊間睇，同埋咧你係咪呢個週一至週五啊九至五，如果你過咗段時間喺星期六、星期日睇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要自己揞荷包嘅，有啲咧甚至咧可能要揞呢個20蚊、30蚊，甚至40蚊嘅，即係嚇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都要去留意呢個情況啦。但係當然，如果有急事冇辦法啦，就算要俾錢，你都要睇啦。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嘅時候，有陣時等可能等好耐。我曾經試過咧即係帶啲細路去睇呢個急症室，等咗成通宵先至睇到。當然啦，如果你係 有啲好突發、好嚴重嘅問題嚇，咁嘅時候咧，嗰度嘅醫護人員會睇你嘅情況，覺得你即刻需要去，即刻要係醫生去幫你檢查同埋治療嘅時候咧，佢係基本上好快好快嘅。但係如果你係頭暈身熱啊，或者啲嘅嘢，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佢睇到你唔係真係好緊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等幾個鐘頭，甚至等通宵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去睇專科嘅時候咧，亦都要睇下，有陣時候都要自己暗荷包嘅嚇，咁所以你檢查費用，所以大家要去睇醫生啊，或者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你要俾幾多錢。你可以俾咗錢之後，你可唔可以喺呢個透過呢個 Medicare 呢個制度可以攞翻啲錢？甚至咧就你買醫療保險呢樣嘢係咪可以包翻一啲嘅？有啲咧係完全冇嘅，咁所以大家要問得清清楚楚啦。咁個現實嘅問題咧就話等嘅時間咧同埋個系統嘅壓力啦。而家最大嘅問題一咧就係等候時間嚇，等候咩時間咧？咁你走去睇普通嘅家庭醫生啦，咁當然都有等候嘅，有啲好搶手嘅醫生咧。你如果要去 book 佢睇嘅時候咧，可能咧上幾日嚇，甚至超過一個禮拜都有嘅嚇。咁嗰啲真係你如果有急事咧，你真係唔好諗住去睇到佢，除非你識得佢嚇，佢特別俾啲優惠啊嚇捷徑俾你。還有呢，另外呢就是特別是專科醫生，如果你是講緊公立的系統，有時視乎你的情況，可能等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啊，即如果你要做手術的時間更長。我記得呢，這個是當然是很久之前的了，二三十年前的時候，曾經呢是有些的老人家他要做一些髋關節，即是那些hip，即是那個大髀臼那個手術，他要換臼，等候時間視乎你的情況，可能等兩年或者以上。咁咧，如果你有買私人嘅醫療保險嘅時候咧，嚇、當然等候嘅時間係私家醫生嘅時候咧，可能根本就唔使等嘅嚇，咁、好快。咁當然唔係話完全啊，今日約聽日就睇嚇、但係咧，你係公立嘅制度同埋你私人嗰個制度係完全唔同嘅。仲有咧，不過咧就係、我亦都有朋友，咁佢咧係嗰個膝頭哥係要做手術，咁佢個等候時間咧只係幾個月，咁所以變咗咧係視乎個情況、視乎個資源同埋咧醫生亦都睇下你嗰個急切性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嘅因素影響你等候嘅時間。咁點解要等咁耐咧？越嚟越耐咧？咁、那個原因當然啦，人口增加啦，澳洲而家人口越嚟多移民啦。跟住然後咧，仲有醫護人手不足喎，你唔好諗住咧，咁請多啲人咪得咯。咁政府要俾錢嘅，請醫療嘅醫護人員咧訓練啊，同埋咧去留佢喺度，即係意思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嘅時候，其實唔係容易嘅。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醫生咁，佢未必一定想喺呢、即係公立醫院嗰度做嘅，可能想嚟出嚟自己掛牌啊，或者去自己有其他嘅自己打算啊。咁甚至舉例講，物理治療師亦都有啲咧，你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入邊咧，佢個人工佢覺得唔係十分滿意，咁佢好多出嚟自己去做啲嘅診所。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問題啦。咁亦都老齡人口增加，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嘅。澳洲咧，慢慢咁樣嚇，嗰啲人咧嚇就老化啦。咁一間咧，我哋去到一間先講下，究竟澳洲嗰個平均年齡係乜嘢啊？如果同香港係點樣比較？一間我有機會嚟到去大家同大家討論啦。咁所以咧睇到咧就話，其實公立系統咧長期處於高壓嘅狀態，其實咧唔係而家噶啦。我喺1987年已經移民嚟澳洲，我已經喺個醫院啊，不同嘅醫院嘅系統嗰度做過。咁我都係真係。親身聽過同埋咧，就知道一啲要等候嘅時間，其實咧就唔係短嘅，咁所以咧呢個嘅壓力咧，其實係會同澳洲個經濟啊，或者嗰啲資源啊，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變咗唔係一個啊，你用多啲錢就可以解決到，即係話當然啦，就係你想叫政府俾多錢，政府有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佢未必一定可以將好多嘅資源擺喺嗰個嘅醫療系統入邊嘅。係因為我哋其實仲有咧教育啊，仲有跟住基建啊，仲有呢、即係國防啊，好多好多或者福利，好多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嘅政府咧就唔係即係幾難做噶，即係巧婦嚇難為無米炊啦。咁所以咧，如果個澳洲經濟好啊，咁政府好多嘅 錢咁嘅變咗嘅時候咧，各方面都鬆手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呢個系統咧就唔係完全崩潰，但係咧其實咧處於長期嘅高壓嘅狀態啦。咁我哋講到呢個老齡化嘅問題咧，咁其實咧澳洲嘅人口咧正在呢個快速老化。咁你會問啦，係咩叫老化啊？其實咧澳洲咧其實都唔錯噶啦，平均壽命係83到84歲。咁啊，當多數咧男性咧就係相對咧係冇咁長命嘅，大概咧平均壽命係81歲，女性咧就係85歲，咁係相當唔錯噶啦。咁當然咧唔係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喺澳洲嗰個嘅平均壽命其實都相當高嘅。咁咧，但係你話有好多嘅聽眾可能係喺香港嚟啊，或者喺嚇東南啊，或者其他地方中國大陸嗰度嚟嘅。咁香港嗰個嘅平均壽命係幾多？其實好多人都唔相信，就話香港嗰個嚟嗰啲嘅平均壽命係85到86，仲長過澳洲少少嘅喎。咁男性個平均壽命係82到83歲，女性咧就87到88歲。咁當然咧，香港咧係屬於全球壽命最高嘅地區之一，普遍咧比澳洲高2-3年。但係咧，長命唔係表示一定你個健康或者個生活嗰個環境啊嚇嗰個質素一定係好好咁，一陣間有機會我同大家講下啦。咁咧就澳洲嚇嗰個壽命咧長咗啦，出生率咧就下降，因為大家好多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啊，或者係後生嗰啲，或者甚至咧我個輩亦都有人話啊，我唔生噶啦咁樣嚇。有啲人咧就係佢話唔生，終於就生咗3個。咁亦都有啲咧就真係係冇細路。咁變咗嚟講咧，因為有各種嘅考慮啦，咁啊出生率咧就平均下降咗，所以咧就係少咗啲即係出生率，跟住然後咧就慢慢人咧就係長命咗，個健康啊或者個醫療系統係改善，變咗嘅時候咧係越嚟越多老年人嗰個比例係多咗嘅，咁老齡化帶嚟好多嘅影響嘅，咁老人家好少啊，好少啊，有嘅，咁有啊。好少係完全乜嘢病痛都冇嘅，咁所以咧個醫療嘅需求咧增加，你又要多啲去檢查啊，跟住治療啊，甚至入院啊，咁所以亦都慢性嘅疾病增加咗，咁醫療成本就越嚟越上升啦。咁常見嘅疾病大家都會知道啦，好多時候有心臟病啊、血壓高啊、跟住糖尿病啊、關節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變咗咧，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對呢個醫療系統嗰個需求咧，係慢慢越嚟多咁，所以醫療需求嘅未來咧，其實咧係喺特別喺老年嘅人咧，係對呢個醫療嘅需要係越嚟越多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當年紀老化嘅時候咧，咁變咗形成一個問題。咁究竟嗰啲嘅長者點樣嚟到去適當咁照顧佢咧？就唔係。俾佢繼續生存啊，或者即係淨係咁簡單啊，咁其實咧，你都要係佢個生活質素啊，保持佢健康啊，咁變咗嚟講咧，因為佢哋大家知道啦，老年人其實佢喺後生嘅時候都係為咗呢個社會、呢個國家拼搏，所以其實咧，當佢年紀大嘅時候咧，都要俾佢適當嘅治療嚇、適當嘅照顧。咁我哋有朝一日，咁我都差唔多係年紀唔輕啊，但係咧，大家都希望嚇有朝一日。我年紀越嚟越大，我需要適當嘅醫療照顧嘅時候，我都希望咧係呢個政府啊國家可以嚟俾到我哋嘅好有質素嘅醫療嘅照顧啦。咁所以咧，長者照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澳洲長者照顧系統基本上咧就係喺養老院啦、居家照顧啦。咁養老院有不同嘅制度啦。咁我曾經都喺呢個養老院啊，同埋呢個嘅老人照顧方面做咗好多年噶。咁啊，詳細咧就唔去講啦。咁基本上咧就話有啲嘅老人家佢個身體嘅情況真係咧喺屋企照顧係唔好方便嘅。咁變咗咧佢要入老人院，有陣時咧就唔係話去到老人院嚇、我即係好似有陣時候咧，我哋中國人或者甚至有啲嘅民族，好似意大利啊、希臘啊嚇，咁佢哋嗰個。概念就係話，我哋盡可能喺屋企照顧佢。如果咧要擺啲老人家喺個養老院啊、老人院嗰度嘅時候咧，好似咧就話好似咧就係唔理佢。咁其實就唔係嘅。有陣時候咧喺屋企，其實咧係 如果他是要24小時來照顧或者很多健康的問題的時候，其實如果你在家你自己照顧得不好，或者其實呢也都是帶來家很多的壓力，不是因為呢唉我怕壓力所以我不照顧，而是呢根本是你因為那個環境你那個的知識、設備各方面是不足夠，所以變成呢如果他在老人院那個得到照顧的時候比起家的時候其實是很多的，所以呢當然呢每個家庭有不同的考慮啦，所以呢這個長者那個的系統咧，喺老人院咧，亦都係家居家照顧。居家照顧咧，就係越嚟越政府咧強調咧，如果係可以咧，就係等呢個呢老人家喺佢自己屋企，咁我揾啲人嚟到照顧。舉例講，譬如話佢咧煮飯啊，或者其實或者係去沖涼啊，或者佢做一啲嘅屋企嘅清潔咧，佢自己處理唔到。但係咧，如果我揾一啲嘅人嚟到去幫佢做呢啲嘢，咁變咗嗰啲老人家仍然可以喺屋企嚟到去得到。適當的照顧，還有他在屋企的環境裏面他開心一點自由一點，變成呢就變成呢政府亦都當然在這樣的照顧的時候其實政府是可以省到錢的，其實呢就說對那些老人家對政府或者甚至對屋企人其實亦都是好的，所以呢這個 home care 呢是政府是越來越強調的，所以呢在長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的時候呢其實呢是一個很大的有很多好處的，咁但咧問題就係人手不足啊，嚇，仲有咧等待時間長啊，成本上升啦，因為咧變咗咧你要去上門嚟到去係照顧老人家嘅時候咧，你要一啲嘅受過訓練，同埋咧就係唔係普普通通嘅人，佢一定有個專業嘅知識啊，知道點樣嚟到照顧你啊，同你沖涼啊，或者係啊點樣嚟到去啊清潔啊，咁從而咧就知道佢嘅背景啊，呢啲人唔會走上嚟咧啊，即係傷害到。呢、這個老人家啊，即係精神啊、肉體啊，甚至咧嚇佢唔會喺度監守，即係意思咧就係令到你財物損失，所以變咗咧好多好多嘅考慮，所以咧就係呢當面咧就唔係話隨便可以揾啲人咧就可以上門照顧到老人家噶，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留意咧，其實咧老齡化即係唔係淨係個醫療嘅問題，亦都係個照顧嘅問題。啊，講咗咁耐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大家停一停，飲杯水，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討論啊呢個題目。一間。

欢迎大家再回来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医疗的澳洲医疗的需求和人口老化的问题。我们在休息之前呢讲过呢，就说这个长者照顾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在家里来照顾是一个趋势来的。咁大家都頭先我哋講過啦，醫療嘅成本咧一路喺度上升。啊，你去睇 GP 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咧就唔係淨係碌 Medicare 卡就得噶啦。咁你有時要俾自己銀荷包嘅，跟住然後你去睇專科啊。如果你唔想等嘅時候咧，啊或者你冇根本係即係你個情況根本都係唔係十分好，咁變咗咧你要揾專科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如果是公立的系統的時候呢，其實要等的。如果不是呢，你如果私人的時候有時候呢自己要銀荷包。所以私人保險也不是很便宜的。當然呢它 有它的好處也有弊處，是要付錢，但是呢你有個私人的保險的時候也都是享受到一些的一些的優點的。那人口老化，那個技術成本上升，但是越來越多人需要，其實呢我們看到醫療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呢就大家計劃你退休的生活啊，或者屋企啊，就算是比較年輕的時候呢，你不可以只計柴米油鹽，其實你要計埋我的醫療方面的費用是怎樣，特別是你屋企有長者的時候呢，更加這裡是一筆的不少的費用的。所以呢以前大家想着，在澳洲呢那個福利是很好的，免費醫療的，但是當然現在慢慢改變，當然仍然有一些的視乎你那個經濟情況和一些的什麼的服務，有些仍然是免費的，但是呢大家在這方面呢是要 去在經濟方面呢做一些預算。如果你年紀慢慢大的時候要做一些手術的時候呢，如果你是沒有買的醫療保險呢，你可能等的時間都會很長的。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是沒得去選你自己喜歡的醫生。我不是說公立系統裡面那些的專科醫生不好，有些是相當高質素，甚至有時候呢你好彩有個大學的教授親自來看你，所以或者教授副教授，哇他們是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但是呢亦都唔可以排除你係一個相對經驗比較少啲嘅，所以係亦都有佢嘅優點，亦都有佢嘅弊處嘅。咁咧係未來嘅挑戰係點樣咧？咁雖然咧我哋講到哇好多好似好多挑戰喎，好似好灰暗啊，其實唔係嘅。咁因為咧雖然咧我哋講到醫療人手會不足啊，成本上升啦，哇呢、這個醫療系統咧受到好大壓力，但其實咧有啲嘅新嘅科技咧亦都係幫我哋可以減少咁嘅壓力嘅，好似咧 telehealth 啦，譬如好似以前咧你要睇醫生你要走去去診所嗰度等啊咁樣，但係而家咧 telehealth 你有啲嘢你唔需要個醫生親接做好詳細檢查。舉例講，你係有血壓高嘅，咁你經過咗幾個月咁跟住然後咧，你自己屋企成日都有驗血壓跟住然後咧，或者咁你只要係需要啲藥，咁你就唔需要咧就走去個診所嗰度睇啦，咁你咧就約咗個電話咁啊。醫生到時打電話俾你，跟住同佢講乜乜，咁於是咧就將藥紙佢已經係透過個手機傳送俾你，變咗咧慳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咧減少嗰個等候嘅時間。仲有咧 AI 醫療，咩 AI 即係人工智能，因為其實咧慢慢當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嘅嗰、那個資料同埋嗰個嘅運作嗰、那個嘅。質素慢慢越嚟提升嘅時候，其實有好多係喺呢個透過人工智能去幫助，所以變咗咧減少呢個醫護人員甚至醫生一啲嘅診斷或者變咗嘅時候咧，喺用呢個人工智能係減少咗佢好多嘅壓力，加快嗰個嘅即係嗰個速度同埋令到佢嗰個資源咧可以更好咁運用，咁變咗咧就係、是、變咗係會係真係係。對未來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方向來的。還有呢就是預防醫學，因為呢這個預防勝於治療，所以其實呢怎樣預防人家去生病其實是最重要的，所以變成呢現在是越來越去重視呢怎樣來到去幫一些人去預防他一些的問題，或者呢如果他已經有一些問題產生，就是怎樣去預防它慢慢惡化，所以變成預防醫學是慢慢慢慢得到更多的
重視同埋好多嘅資源，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好灰暗，哇！醫療人手越嚟越少，跟住成本又多，咁變咗第時咧就真係越嚟越慘。其實未必一定嘅，咁所以個趨勢咧就醫療咧將會從治療轉向預防同埋管理，咁所以咧未來睇病咧係嗰個方向先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咁其實話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嚇，一咁多嘅挑戰嚇，或者啲嘅存在嘅問題，咁政府可以做乜咧？其實咧，我講到咧醫療壓力啊，同埋老齡化嘅時候咧，政府角色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政府可以做啲咩？第一咧，增加醫療嘅投資啦，咁直起多啲醫院嚇，多啲人手，多啲設備。咁當然啦，要睇錢嘅。咁當然咧，但係咧，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係要留意。其實咧就話，特別喺澳洲，大家嗰個嘅年齡嚇老齡化嚇嚇個情況越嚟嚴重嘅時候，所以變咗相對嘅時候咧，政府就要喺佢嗰個嘅開支方面咧，係要決定邊方面係要多少少資源，邊方面係相對喺呢、這個即係經濟嗰個嘅壓力啊，或者經濟方面係嗰個資源咧係有限嘅情況之下，點樣嚟適當去運用嚇？點樣嚟到去擺多啲資源喺邊方面？我哋就要去。嚇，一間會講，令到政府知道其實咧呢、這個醫療同埋呢個長者嘅照顧係好重要嘅。咁咧仲有咧就當然咧政府嘅政策咧就係、是、鼓勵培養多啲醫生啊、護士啊呢、這個 Alive Health 啊，即係意思好似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呢、這個營養師、啊、或者其他不同嗰啲嘅人你嗰配搭，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政府係可以做嘅，透過咧。佢嗰個嘅政策令到咧好多嘅大學啊，喺某方面，譬如話舉例講係護士係特別缺乏，或者係醫生某方面嘅即係專科醫生啊，咁喺邊方面係精神科嘅醫生啊少嘅時候咧，變咗咧係政府啊係一個政策係鼓勵多啲嘅培養，咁變咗咧喺嗰方面咧切合到我哋而家澳洲嗰個實際需要。咁亦都可以改革呢個長者嘅照顧系統啦，提升嘅效率同埋可行即係可行性啦，咁樣嚇，當然提高效率，但係講咧，你講到哇，你話講錢啊嘛，效率啊嘛，我都知啦。咁當然咧就話呢方面咧，政府去考慮，咁點樣嚟到去做咧？咁咧就變咗咧係要俾政府知道呢樣嘢。咁咧發展預防嘅醫學啦，咁政府其實可以做嘅發展健康嘅教育啊，定期檢查啊，仲有好多嘅透過不同嘅媒體啊平台咧，令到多啲人知道點樣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咁仲有利用科技啦。頭先我講咧用呢個 telehealth 啦，即係意思咧就係用呢、這個即係電話用呢個人工智能咧診斷啦。咁其實有啲嘢咧係可以嘅，當然咧係人工智能係唔可以完全取代醫生啊專業嘅醫護人員咧嗰、那個嘅檢查嘅。有啲咧你係唔可以話上網用呢個人工智能啊 telehealth 嘅，你一定要去到。診所醫院俾醫生真係嘅一個情況去檢查或者做好多唔同嘅實時嘅診斷嘅，咁所以咧最好嘅醫療咧就唔係治療啦，係預防啦。咁大家都聽得太多啦。咁你要問，其實我聽眾可以做啲咩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嚇，就唔係話好灰暗啊嚇，乜都做唔到嘅。咁我哋咧第一咧，當然個人方面咧，我哋重視健康嘅管理啦。我哋有適當嘅運動啦、飲食同埋檢查啦，咁啊詳細做啲咩運動啊、咩飲食咁，大家咧就係、是、其實係好多，雖然喺網上嘅平台啦，但係咧太多有陣時有啲網上嘅平台講一啲嘢咧，未必係真係基於一啲嘅科學或者係已經驗證到嘅事實，所以咧變咗咧大家咧就唔好。即係淨係睇好多嘅網上平台講，哇咁樣做咧一定得啦，哇你要長命百歲啊，或者咁樣做呢個運動啊，一定會對個膝頭哥或者對咩好。咁當然咧，最好咧就係去問呢個嘅專業人士。咁大家如果係有啲嘅你嘅自己家庭醫生啊，或者係不同嘅途徑，甚至咧你去你嗰區嗰啲嘅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你個社區嗰個建即係嗰個嘅。健康中心、保健中心嘅時候，其實亦都好多嘅免費嘅資源，大家可以咧係透過啲途徑去問清楚，真係專業人士真係俾你嗰個專業嘅建議，就唔好淨係信曬呢個網上嘅平台。當然唔係網上平台完全錯，而係咧就有時咧你係分唔到邊啲係正確，邊啲係唔正確嘅嘢。
咁咧，仲有咧就係好適當咁用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咁你即係譬如你睇呢個家庭醫生，咁當然咧唔好咧就啊，我好中意嗰個家庭醫生，好靚仔喎，咁啊得閒同佢傾下偈啊，或者啊佢好啊好善解人意喎，我同一見到佢聽下佢傾下偈就開心啊。當然咧，大家要適當咁用呢、這個嗰啲嘅資源啦，啊。咁仲有咧，避免濫用急症室啦。急症室咧就真係俾有急症嘅人用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大家就係頭暈身熱啊，咁咧其實咧就唔使急症室，因為而家咧係喺有好多嘅即係特別嘅診所，佢係廿四小時開嘅。咁變咗咧，如果有一啲唔係真係需要去急症室嘅，可以去嗰啲地方嚟睇嘅。咁所以咧就係我都去過。咁等候嘅時間咧就當日咧都好幸運，唔係等好耐，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咁嘅資源就唔好濫用急症室啦。咁咧就為咗老齡化做準備啦。其實咧就正如我所講咧，就話你唔好諗到咧啊年紀大咧啊，自然有政府照顧啊。其實有一啲嘅喺財政方面咧，你都要留一啲嘅錢啊，點樣嚟計劃啊、支持啊，有即係家庭啊咁樣啊，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自己啊退休金啊，或者點樣嚟到個規劃，咁變咗咧。你係即係要去平衡你個財政啦。當然咧，就點樣個詳細咧，每個家庭唔同啦。咁仲有咧，建立社區嘅互助喎。咁其實咧，就話你可以咧，就話唔單止你照顧你自己嘅長者，或者你暫時咧，你屋企仲未有長者，咁嘅時候你可以咧係同埋你嘅親友啊、朋友啊，或者個社區一齊發起一個點樣去支持嘅長者啊。啊，點樣去分享資源啊？俾佢知道，因為其實咧有陣時長者咧未必一定知道啊。原來我呢啲係免費嘅喎，原來咧我可以係都得到呢個資訊，得到呢個幫助。咁你咧係俾一啲嘅資訊佢，分享個資料其實好緊要嘅。咁如果有唔明啊或者唔知道嘅時候，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係網上又好，或者咧去到一個即係可以去透過一啲嘅社區服務中心啊，或者你。一啲嘅社會工作者係會俾適當嘅資訊你嘅，咁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咧，就係你要俾你嗰區嘅議員知道，亦都俾政府知道，安居樂業係最緊要嘅。嗰個喺醫療方面咧，係我哋嚇普通市民好覺得好重要嘅，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資源。所以無論係邊個黨啊，工黨啊，呢、这個自由黨啊，或者綠黨啊，或者其他不同嘅黨，你要俾佢知道呢樣我好重視嘅嚇、啊，就唔係即係未必一定啦。咁我就舉例啫啊，我對嗰啲嘅地緣政治啊，或者方面咧，嗰啲重要，不過咧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咧，我哋市民咧就係、是、最關心經濟嘅問題同埋醫療同埋教育。咁你要俾政府知道，咁佢知道啊，原來呢方面有市場喎、啊，大家好重視啊，於是咧佢就會喺政府佢就俾多資源。咁第次佢選嘅時候啦。啊真係嗱，你好關心呢個長者嘅照顧醫療嗱，我俾咗好多錢嘅嗱，你睇嗱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咧就唔係一啲嘢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醫療咧就唔係政府嘅責任，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嘅，你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嚟到俾政府知道。雖然老齡化同埋醫療壓力咧帶嚟好多挑戰嘅，但同時亦都俾睇，其實咧我哋澳洲咧。啲人越嚟越長命喎，越嚟越健康喎。咁跟住然後咧，澳洲嘅醫療雖然咧就唔係你唔可以講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比好多嘅即係周邊嘅地方嚇、啊，就算比較美國或者好多，其實咧澳洲嘅醫療系統係其實相當好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都要係為政府啊係俾個大讚下佢。咁雖然佢唔係做到十足十，仍有好多。改善的空間，但是呢即我們在澳洲其實在醫療方面其實做得相當不錯的了。科技一路一路進步，社會慢慢來到調整，老齡化的時候政府在個老人長者的照顧方面那個政策資源慢慢會慢慢來到調整，所以呢我們可以主動地準備未來，我們不是說、哎、在那裡等哎呀政府做些什麼，其實呢我們都可以做些事，在個即是我們的健康方面財政方面我們都可以做些事，咁所以只要我哋做好準備咧，用正確嘅方法去面對老齡化啦，未來啊唔係一定係一個負擔，亦可以一個新嘅生活嘅機會嚇，點樣嚟享受呢個退休啊嚇嗰、那個生活啊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好諗住一定係灰暗嘅，其實咧
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咧下次再喺空中同大家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連結社區和分享資訊，如果有任何商業合作、節目贊助或者內容合作查詢，歡迎隨時透過電郵 info@sameway.com.au 聯絡我們。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作为移民点样可以入到澳洲几个热门行业，好似 IT、医疗同埋建筑。首先，无论系边个行业，了解澳洲嘅行业资格认证好重要。好多行业都需要你先攞相关资格或者做评估，先可以正式做呢份工。例如 IT 行业，澳洲好重视技术认证。如果你有澳洲认可嘅证书，会更容易揾工。唔喺本地读书嘅话，可以考慮參加技術評估或者讀短期課程補足技能。醫療行業就更加講究資格認證同埋註冊，唔同專業有唔同嘅要求，好似護士、醫生、物理治療師等等，都要通過澳洲相關機構嘅認證。你可以揾專門嘅機構了解詳情，甚至有啲課程可以幫你過渡。至於建築行業，手藝同埋經驗好重要，但同時要有相關證照。好似建築工人安全證書或者工程師牌照等等，入行之前唔好唔記得更新或者取得呢啲證書。除此以外，多啲參加行業網絡同埋工會活動，都可以幫你認識行內人士，增加揾工嘅機會。另外，英文能力喺澳洲工作好重要，特別係專業行業，你唔單止要識得日常溝通，仲要識用專業用語。好似 IT 行業會有好多電腦軟件同技術名詞，如果唔熟悉，好難同老細或者同事講得清楚。醫療行業更加複雜，要理解醫學名詞，睇得明病歷文件，亦要同病人同同事溝通得清楚。建築行業都需要識得安全規則同工程專用詞彙，先可以確保工作安全同埋效率。提升英文嘅方法有好多，例如你可以去社區中心或者成人教育機構報讀針對職場英文或者專業英文的課程，你亦都可以上網看教學影片、聽 podcast， 這樣慢慢學多些專業詞彙和地道講法。最重要就是盡量和英文母語人士多些交流，這樣可以提升口語和聽力。最後，準備好 CV 和面試技巧，針對行業需求寫，會令你更加突出。希望呢啲分享幫到大家。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阿尔巴尼斯称 OpenAI 入侵 Medicare 门户网站；维多利亚州犯罪率持续下降；阿尔巴尼斯宣布加码援助乌克兰6000万澳元；特朗普会见中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香港上诉法院就立场新闻煽动罪开庭。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表示 ，OpenAI 的一个人工智慧程式6月18日未经授权访问了由澳洲服务局 Services Australia 管理的 Medicare 统计报告服务入口网站。这个网站包含 Medicare 统计数据，另据了解，一个 AI 扫描网站并从中收集资讯的自动化程式找到安全漏洞，从而传出了这些资料。总理还表示，与 OpenAI 首席执行长 Sam Altman 进行了对话，称该公司花了3个月时间才通知政府今次数据泄漏事件，而且通知邮件是发送到澳洲服务局公共邮箱。但总理表示，目前似乎没有个人资讯被泄露。最新数据显示，维州青少年犯罪率和该州创纪录的犯罪率持续下降。犯罪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Fiona Dowsley 在接受 ABC 墨尔本774电台采访时表示，入室窃盗和闯入等重大犯罪案件下降了 20%， 但下降的原因难以确定。不过警方表示，贩运和交易毒品的案件激增了 18.5%。 区域行动副专员 Bob Hill 表示，犯罪率下降令人鼓舞，但仍需做更多工作才可以令维州居民感到安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阿尔巴尼斯会中称呼泽连斯基为朋友，并正式宣布澳洲将再向乌克兰提供6000万澳元的援助。双方还签署了一份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令澳洲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金额达到19亿澳元。澳洲都将会深化军事训练合作，并探讨共同生产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的可能性。阿尔巴尼斯强调，维护国际法规矩不单止是欧洲的责任，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泽连斯基就对澳洲的长期支持表达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数十年的外交惯例，亲自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Joint Space Andrews， 亲自迎接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是数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自前往军事机场迎接外国元首。两国元首重点议题涵盖为系两国关税和贸易协定的延续性、限制关键稀土和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 AI 技术竞争和安全规范、军事通讯和台海局势等。美方除了安排军事检阅和国宴，更邀请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等科技巨头出席。特朗普同时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曼哈顿会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并合影。特朗普曾公开警告罗德里格斯，如果不顺从美方路线将付出代价。罗德里格斯随后让出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控制权，并签署高达650亿桶石油交易作让簿。香港上诉法院将会在6个月内就前立场新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推翻煽动罪判决的上诉申请作出裁决。林少彤和前总编辑钟培权在2024年8月被判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成为香港回归后首宗传媒高层被裁定煽动罪成的案件。上诉辩方律师马维坤指出，11篇被指问题的刊物中，净系得中大冲突2周年的专题报道是在林少彤任内发表，强调内容只是客观记录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原审法官将他认定为煽动性文章，实属事后诸葛亮。当局援引对境外势力干涉的担忧，以及在2019年抗议和动乱后盗失漏洞的宪法义务，作为颁布该条例的理由。但人权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批评条例措辞含糊、范围过广，而且倒退。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嚟讲下新移民点样喺澳洲揾地方租住。好多朋友嚟到新环境，人生路不熟，连揾屋住都唔知由边度开始。今日就帮大家拆解下成个租屋流程。首先喺澳洲租屋，好多时都会用到几个大型嘅租屋网站，例如 Real Estate 同埋 Domain。你可以上去睇下唔同地区嘅房屋，拣你心仪嘅地点同埋预算。大多数嘅租盘都有相片、地区同埋租金资料。当你看中了一间屋，就要申请看楼，英文叫 inspection。 有些屋是要预约时间，有些是定时间开放给人参观，到时你要准时到场，不要迟到。看完屋之后，如果你觉得满意，就可以准备申请。申请租屋的时候，通常要填一份租屋申请表，交埋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工作信，还可能要交推荐信。如果你是刚刚落地，未有工作记录，都可以找社区机构或者以前的房东帮你写介绍信。有些地产代理可能会要求你交一笔保证金，英文叫 bond， 通常是四个星期的租金。另外都要交头一期租金，这笔钱会存在政府指定的租房押金管理机构，例如维州就叫 RTBA。 记得租屋之前一定要详细阅读租约，了解条款，例如租期几耐，可不可以养宠物，有没有包家私。之后如果要搬走，都要根据租约提前通知。最后提提大家，入伙当日要做一个 condition report， 即是记录屋内的状况，影低相，写清楚墙身有没有花，窗有没有烂，这些都很重要，避免将来退帮的时候有争拗。租屋是新生活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舒服又安心的地方住。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阿尔巴尼斯称 OpenAI 入侵 Medicare 门户网站；维多利亚州犯罪率持续下降；阿尔巴尼斯宣布加码援助乌克兰6000万澳元；特朗普会见中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香港上诉法院就立场新闻煽动罪开庭。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表示 ，OpenAI 的一个人工智慧程式6月18日未经授权，访问了由澳洲服务局 Services Australia 管理的 Medicare 统计报告服务入口网站。这个网站包含 Medicare 统计数据，另据了解，一个 AI 扫描网站并从中收集资讯的自动化程式找到安全漏洞，从而传出了这些资料。总理仲表示，与 OpenAI 首席执行长 Sam Altman 进行了对话，称该公司花了3个月时间才通知政府今次数据泄漏事件，而且通知邮件是发送到澳洲服务局公共邮箱。但总理表示，目前似乎没有个人资讯被泄露。最新数据显示，维州青少年犯罪率和该州创纪录的犯罪率持续下降。犯罪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Fiona Dowsley 在接受 ABC 墨尔本774电台采访时表示，入室窃盗和闯入等重大犯罪案件下降了 20%， 但下降的原因难以确定。不过警方表示，贩运和交易毒品的案件激增了 18.5%。 区域行动副专员 Bob Hill 表示，犯罪率下降令人鼓舞，但仍需做更多工作才可以令维州居民感到安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阿尔巴尼斯会中称呼泽连斯基为朋友，并正式宣布澳洲将再向乌克兰提供6000万澳元的援助。双方还签署了一份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令澳洲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金额达到19亿澳元。澳洲都将会深化军事训练合作，并探讨共同生产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的可能性。阿尔巴尼斯强调，维护国际法规矩不单止是欧洲的责任，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泽连斯基就对澳洲的长期支持表达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数十年的外交惯例，亲自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Joint Space Andrews， 亲自迎接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是数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自前往军事机场迎接外国元首。两国元首重点议题涵盖为是两国关税和贸易协定的严肃性、限制关键稀土和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 AI 技术竞争和安全规范、军事通讯和台海局势等。美方除了安排军事检阅和国宴，更邀请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等科技巨头出席。特朗普同时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曼哈顿会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并合影。特朗普曾公开警告罗德里格斯，如果不顺从美方路线将付出代价。罗德里格斯随后让出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控制权，并签署高达651桶石油交易作让簿。香港上诉法院将会在6个月内就前立场新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推翻煽动罪判决的上诉申请作出裁决。林少彤和前总编辑钟培权在2024年8月被判串文化部煽动刊物罪成立，成为香港回归后首宗传媒高层被裁定煽动罪成的案件。上诉辩方律师马维坤指出，11篇被指问题的刊物中，净系得中大冲突2周年的专题报道是在林少彤任内发表，强调内容只是客观记录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原审法官将他认定为煽动性文章，实属事后诸葛亮。当局援引对境外势力干涉的担忧，以及在2019年抗议同动乱后盗失漏洞的宪法义务，作为颁布该条例的理由。但人权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批评条例措辞含糊、范围过广，而且倒退。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ngw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坎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1: 98.5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